0: 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确实无法移动时，务必持车道上滞留，一旦后车未及时刹车安全，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2: 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3: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
4: 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5: 一打开，然后
6: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
7: 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
8: 当暖阳照耀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我想将心房，父母的身边。
9: 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
11: 喂，
12: 到哪儿
13: 了？快到了。
14: 3号，怎么看不到？
15: 我马上就到，马上。
16: 别急。
17: 资讯尽在掌握，同时，
18: 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的日子啊，但是是我的周一那么多。你不是说你赶到这个家，你要是走辽宁高速的话呢，有什么问题，平台您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关。最高气温呢在27到32度之间，朝阳市。风向方面，今天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但是预计下周二附近呢，最高气温预计要下滑到22度，西部山区早间的最低气温就升到，因为下周的前半防感冒啊。
1: 日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18: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今天这一时。城市道路上的斑马线差不多，但是你知分别是白色长方形、白色折线，查前车车尾落在哪一组标线上，对照路。按照相关的法规要求，高能见度小于100米，车速不超过40迈，货车后边，因为大车呢会遮挡视线。如果说你必须，那么辽宁高设备运维风险和一线工作压力大隐患，从源头防范设备故障发生，稳定顺利达成各项考核指标，有效提升啊。接下来的课间休息，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我们。

0: 美早已静静
1: 碧于天，画
0: 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1: 感叹无边落。
2: 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
3: 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
4: 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
6: 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
7: 上来，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8: 也不行，电瓶
9: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
10: 惯。笑都想想，
3: 胡搅蛮缠，不讲。
11: 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
12: 眼镜一不小心掉了。啊，这带着分心驾驶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同等责任。这司机呢就觉得这无关紧要啊。那路面这时候有一些突发情况，你肯定公测一样嘛。只有氢燃料电池。

是火车木匠，站到核定容积或者是这核定载重的。如果说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关于绿通方

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为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

0: 35.357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
1: 在小摆件呢。那一排这个系列全都有了，
2: 很可能因为重量过大固定不牢砸到人台上，一旦碰到危险盖板影响到驾驶员对车后方和周边环境的观察，很容易脱落引发事故，还会分散其他
3: 车。
4: 我轻舟战船，锁链
5: 踢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
6: 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
7: 带安全场散
8: 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8: 整个下
5: 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好习惯
10: 过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卖。
11: 不用管孩子，但是晚上回家辅导作业的时候啊，开学前一天啊、这家长呢开学之前啊，一大片的通红看起来非常吓人，同时大声说话情绪激动会让头部胸腔轻的症状，情绪剧烈波动对全身基础问题的人群血管弹性差风险会更。方法啊，就出血前两天用冷敷帮持，不要做剧烈运动，避免加重出血的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尽量放平心态，不要大喜。孩子写作业那日常教育孩子尽量的吧。
12: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一员
13: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老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

但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不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是否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变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
1: 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
2: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3: 看到前面那辆
4: 妈妈，
5: 行驶跟车有
6: 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
7: 得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8: 但是我太喜欢了，
9: 你的每一。
10: 爸，这大晚上的，
11: 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车相遇，远光上。
12: 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
11: 儿兴奋了。
13: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
1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
15: 提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
16: 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7: 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领域都有这个无人机。那相关的从业岗位多起维权的纠纷，缴纳了20000块钱培训费，双方合同明确，也是货不对版，宣传的高端标准素质。今年4月份，邓先生顺利通过了机长证考，管理松散，没有标准化教学流程，不会跟。面对证书拖延、课时不足、住宿不达标的，我考证人数激增，民航审核排期积压啊，其他的两个基地运行是正常的。学员呢给虚假宣传、培训缩水、履约不到位的情况啊，没有什么绝对的保障。这个其实，并且呢很多的机构啊，招生的时候啊跟紧的。

0: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您的信任。第二步，诱导您直接的财产损失。在此，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平安出行，安心到家。
1: 方言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的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
2: 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
3: 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
4: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电话024-96-199。肾脏是我们人结石，从发病原因、高发人群，比如草酸、钙、尿酸等，等并不是偶然的，背后藏着很多我们喝水或者喝水量严重不足导致。第二个原因是饮食结石，肉类、动物内脏、海鲜等，会做缺乏运动会导致尿液流动。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其实肾结石并不可怕，它属于可每天饮水量建议保持在2000-3000。食纤维能促进草酸排出，减少疾走、慢跑、跳绳、游泳等。充足睡眠，让肾脏得到充分休养，没有明显症状，建议成年人每年加，消除焦虑，正确应对排出。很多人通过保守治疗，如果不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复发概率。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肾脏健康这几点需要注意，或者食用前焯水，去除部分草酸，少吃或不吃，同时避免饮酒、油、苹果、香蕉等，这些食物能促进清淡饮食。薏米性平，味甘淡，归脾、胃、人体代谢，减轻肾脏负担。同时，薏米中的有效成分能让温润，容易消化，适合长期日肾脏安康，全身舒畅，肾结远离结石困扰。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

0: 直走。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询服务热线024961999。
1: 亲，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
1: 一带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3: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4: 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
5: 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拦损号，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
3: 前道路继续行驶。
4: 辽宁的高速，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也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都会被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深深震撼的双国门配置，在国内边境景区当中也遮挡。我们可以清晰眺望对岸朝鲜的防界碑，肃穆挺拔。连通中国与朝鲜货运航线，直达总长达到514.92米。它既是边防管控的重要关口，也是又温柔的边境风貌，让每一位到访的

给大家送上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游，这是景区的网红地标，也是游客清晰观察对岸朝鲜南洋郡的浅村落，一眼便能感受两国节。春季草木青翠，江水澄澈，严格遵守边防管控规定。游玩和高铁直达图们北站，仅需要15分钟。口岸景区氛围感浓厚，居住舒适度更高。

你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事和出行小贴士环节，今天为大家简单通俗易懂给大家解释口岸线，游客可以在我国岸边自由游览，一定要自觉爱护边境标识。贴士：适配所有边境旅行爱好者，拍照观景，保持安全距离，切防晒防风措施。第四，理性消费，易打扰本地居民生活，坚持文美的边境小城，值得每一位热爱旅行的人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

0: 就是慈悲。1905年26岁的李叔同东渡日本，这对母子机缘巧合做这样的决定，非我薄情，颇有人送叔子回日本。然而他僧衣的男人另一条船上，他的回答平和而坚，都让人悲痛万分。李叔同无情，情到深处恰是目的。若能在弘一法师面前的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演，从此他心里有了知是怎样漂亮的言辞打动了张爱玲。对，又比自己见多识广的男人，自己的人，相比爱懂更看见其文字背后复杂，晓得不懂得亦可以视之。他写道，见了他，他变得很，说的却是胡兰成，他对于都显得言之过早。一起讨论《红楼梦》《金瓶梅》，他的眼睛在面颊旁边亮起来，用针线秘密地缝好，改变胡兰成逃亡至江南，过往情债，也不建议危难与另外一个女人做出选择。那一刻，他或许做出决定的，彼为时宜，明明可以分文不语。爱前的他知个答案，或者没有答案，摔的话题。他们的收梢就像以求着被懂得，好不容易被一个人
1: 孤独对话与自我和解，才是最通透的生存智慧。
2: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第一，人生是一场，年少时因家境贫寒，无意中得知是父亲在纸条上做了手指，他都昏昏欲睡。他披过意外被人拐走，心急如焚的吴某先生被领导痛批，内心委屈。生命是一场孤独的旅程，我们都是并不是救赎，另一半也不该成为将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谁知所有人都认为牛爱相会孤独终，在过去的20多年间，他第一次的他变得异常沉默，而对婚姻恐，殊不知婚姻不是孤独的避难所。与其寄希望于婚友，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在人生，我的爱人出轨，他找冯文修吐露心声，欲甚远，但闲暇时间，牛爱国都言。陈奎一是牛爱国在面对几段友情的淡出，牛海私交甚好的同事在时间静与平和。在繁华的都市，牛爱香将孤独寄托于婚姻，却绝境学会与孤独和解，才是人生。
3: 路况实时播报。
4: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平安。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
7: 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
3: 身在路上，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8: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
9: 角加秀才，白面饽饽就。很多人谈及裹脚，总认为莫过于54岁时还漂洋过海游戏、爬树、捞鱼、捉虫，性别刻板印象的观念。当时却不长，葛建豪3岁那年，父亲哥哥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哥哥熟知，奶奶根本不听辩解，一边抽打决心，他不要做这样的妹子。妈妈不为所动，他便跪倒在父亲牌位，会成全你呢。小时候争取上书后，奶奶和妈妈觉得够了，要求他哭以表达对父母的不舍之情。与葛建豪的清醒相比，简单粗暴的回复，做好你分内的事，受教育的决心。然而的彩礼，外面的时机助他逃婚，已终于看见了光明。他不顾蔡荣峰的，当得知女子教员养成所学杂费是你要上学，太太你贵庚，考官不收他，就一纸诉状，将学校一下子成为鼓励女子求学的典范，又成为了最老的留学生，也不断前行。刚到法国时是更加看重效率，他觉得学习后葛建豪越学越快，很快就能表示看重。葛建豪见有市场，

0: 就干脆最后的赢家不是一开始就跑到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却最初的梦想，不要因为年龄
1: 走进经典，解锁治愈人心的生活，
2: 如沈从文和张兆和随手翻阅那些微小而安暖的日常，有爱的婚姻才完整。态度，此生非淑子不娶。夜的时候，余娘羞涩地说：“是逢斋期要暮暮，胜于昨日，略愧明朝。”有趣的婚姻烹饪佳肴，余娘见荷花一起赏荷，荷花窈窕不及余娘，畅谈诗词曲赋。他教他四灵巧的余娘特意雇来一个馄饨担热酒，一个是不俗及仙骨，不以灵魂相结合，生活清苦也能苦中作烟花易冷的爱也能渐变细水长流。自古婆媳最难处，向来谦恭也不值。有一次有人作保，结果朋友还不上，他反被债主贱弃，知己如君，得婿留不住。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坚如磐石。和他特意请人来画的月老图，唯有宿主笔墨

0: 天生会
1: 品读文化之味，亦能洞见人
2: 路况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3: 目光短浅就
4: 进行提示，超车后再开右转向灯，尽快完成超车，浅务必注意。一，在前车
5: 几处早莺争鸾，
6: 落灯花，应是天仙。

0: 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1: 儿子，这家里的大门
2: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有我，
3: 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4: 给别人入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
5: 晚上我开窗户睡觉，我都感觉有点冻了。
4: 哎，偏热一些的。那这个一早一晚啊，中午前后的这个阳光啊，就是你感觉到
5: 32度之间。那么像朝阳呢是最热，
4: 但也是以南风为主，所以就是感觉好像，或者说你在家待着没什么空调啊，可能
5: 说呢，其实这两天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安排左右。那么阜新和朝阳预计气温仅剩个位数了，所以说这两天
4: 看着这个周末周六周末啊，这两天。未来一周呢，就听俊成和呼吸道什么的都比较敏感，别把自己给冻感冒了。
5: 家里头的小半袖吧还有点凉，然后到晚间和我就是完全就是两个季节，
4: 两个季节。
5: 长袖
4: 珍惜最后的这一阵儿比较天气好的。那咱们大家出去玩嘛，就包括可能说前方会有一些紧急的路况，搜索咱们的辽宁高速官方直播间，
5: 注意安全。如果说出现大雾，那么建议你，
4: 然后这路很滑，然后这司机呢他就是比较恶劣的，能见度较差的，还是我去吃点东西溜达溜达。所以呢，好了，听众朋友们。

0: 绝对的一级棒。
1: 千山峰峦顶，
0: 请问仙门遗址怎么走啊？
2: 就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未曾离开。
3: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
4: 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
5: 和谐。交通出行路，还是骑行，和谐。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
6: 这么快到了？
5: 遵守。
4: 哥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他，还
3: 就着急。一坐驾驶室。
4: 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啊？此生食物。
7: 停！我们不高兴浪费。
9: 儿子，父母患，勿怠慢。
10: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
0: 一都可以播的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日。哎，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在社交媒体搜。哎，咱们近日啊，这个夏季啊，其实和夏季哈，辽宁啊也是非常的高，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那咱们设备运累计是2次全方位的啊，哎，情报板啊、龙门架啊、机房配呢也是顺利的圆满完成，全线去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为我们旅游大巴呀在通行费上面可以
11: 三方的一个预约去。渠道，那么
0: 好了，但是咱们这个预约的操作步骤，确保咱们的这个车牌，哎，车辆的营运整个时段啊等一系列的相关信息，就自动的享受咱们的6.5折优惠。
11: 打小电话，
0: 哎，是的。那么同时呢，大家也条件真的缺一不可，就是我真就是提醒
11: 收费站一定要记得是辽宁省内的收费站，否则的费的折扣又能降低您的运营成本。
0: 莹莹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
11: 省内来个小短途，
0: 哎，
11: 一天
0: 啊，对，那你看行的，那大家可以点开这个 APP。

0: 提前的去信息，它是没有我们这个辽宁高速通话上面说了这直播间，哎，咱们这直播间大概的时间
1: 地方的一些路段的视频呢，可以的，那您也可以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在14点的整点报。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1: 调查数据显示，此类
2: 事故发生埋下了隐患，要彻底操纵油门踏板时，应保持即使慌乱中踩错，也是踩在刹车上，错把油门当刹车事故的发生。
3: 姐，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4: 哦，好的。
5: 孩子吗？
2: 当然爱。
5: 你
2: 抽出点时间。
6: 谢谢小王。

0: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虚劳，
1: 用你的方式，梦想和勇敢，
2: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3: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高速出口我是进了倒车远了，
4: 视线判断会有限，那么一旦说您是出口
3: 司机啊，就真的这个侥幸心理12分，
4: 那这个分不少啊，
3: 对，行为呢也会被实时的记录，所以说啊，
4: 那么就是将错就错，继续的向
3: 行驶了几公里或者说耗费了一些，千万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4: 没错，100米的一个提示牌，那当然这个还是以具体，那么临近出口的时候呢也要不仅
3: 这些安全的非常危害，我应该怎么处理才是最正确的方式，那么首先第一步呢大家啊就要稳刹完之后，或者是我猛打一个方向，那这种如果说您遇到了这种比较危险的
4: 标志，同时拉开安全距离，那么在等地带那远离路面车就一定啊像隧道故障那警示牌的
3: 车，哎，我会换轮胎，我自己在那上手，这个车辆的周边啊就是大家闲聚的观望造成的伤亡率也是非常高的，
4: 是的， APP 进行拖车救援误区都是可以的，那像货车呢您可以拦截过往车辆就进行求助，或者说我
3: 了，咱们想来个短途的旅游啊，想带家人，今天本期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先到这儿。

0: 人也
1: 是信息。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96199辽宁高速
2: 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
3: 七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
5: 一条条高速公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6: 一行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辽宁高速有这样一位以战为家的祖国的征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称号成为了战友们心中的楷模。有收费站站长的重任，并在这个岗位
7: 教诲牢记党的使命，从未懈怠。从
6: 在谢德金的带领下，花园口
7: 是塑造高速形象的重要窗口，最优质的服务。
6: 花园口收费站家为大家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提供便利和保障。
7: 和你一样忙，那我是不是就是留守心安的地方？参加高速和掌握新的收费知识和技能，
6: 从车型收费到计重收费，从
7: 我认为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提升。我先后在辽宁省委党校
6: 到了显著提升，司乘人员们纷纷赢得广大司乘人员的信任和尊重。
7: 不间取巧被及时发现后，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以及党纪法规廉政建设
6: 一切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这种
8: 总是深入集体慰问附近的五保困难户
6: 工作人员们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
9: 他这些行为不仅赢得了群众的
6: 他总是挺身而出勇担责任，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面上用实际行动全

0: 么一天。北京时间15点
1: 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2: 蹊跷，骗您钱，卷款跑。
3: 我
2: 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病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
4: 这一期时光音乐会，歌声
5: 与连想说的话，都还没来得及说。

0: 1992年，不是每个恋曲都有。
1: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2: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大家纷纷出手。身边，
3: 俊杰，这首《你别像风一样》，每个故事的开头总是为后期打。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
4: 或许忘记过去才能做到，真的承诺就像大雨滂沱着。

比中国风，最后到现在对社会的雅俗共赏，便是这张专辑的精华，委婉生动而不落俗套，诡异

0: 借帅气的外表以及精湛的歌舞影视大对你爱爱爱不完，
1: 也欢迎您进
2: 北京时。
3: 首先需要明确，导航是用来看导航造成的。开车时靠左行驶，前提是不越过中央，应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正确离
4: 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4: 无论您是驾驶员，
6: 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4: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开车门要小心。
7: 哦，快赶不上飞机了，
8: 我们能走应急，
9: 需要停车等待救援。
7: 快快
10: 快
7: 快
10: 快
7: 快
10: 快快，
9: 留出应急车道，请让
11: 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
12: 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00。

0: 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
1: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 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日啊，包括咱们辽宁高速的路况，可以拨打咱们辽宁。哎，那么同时啊，大家也可以规矩，咱们来关注一下天。2点多钟，哎，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热，保持在27至32摄氏度区间，叫上你的好朋友，快约起来。气温在26至27摄氏度上下，那场低迷的气温，而且啊，像冬末呢，可以在家啊捅咕，这个幅度还是蛮小的。那么未来一周，
1: 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2: 在这个节目上呢，俊成要跟大家分享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那首先啊，

食物了哈，他还在高速上停车，哎，他干什么呢？他去拾捡路面的，不到20分钟，他是严禁禁止驶入高速，还会干扰到咱们正常车流量，飞车驶入高速。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就是图方便，科普一下，明令禁止这个高速的，拨打12122求助，切勿。另外啊，俊成也是在此听众朋友们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凭各位不见不散。

0: 走。多少次我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
2: 哎，好球！
3: 八级、啊。
1: 可是，
3: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
4: 你到哪儿了？休息吧。
5: 别忘了，您和爱车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6: 哈哈，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7: 只快
8: 举杯邀
9: 尽天下英雄，为时千万不能逞英雄。
10: 月里同样的爱国奋进，殷殷爱国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2024年1月1日，
11: 您正在收听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1: 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路况。哎，这时候可能有人觉得，哎，靠边停车，咱们车辆遇到故障啊、事故啊或者危啊，哎，是这个红色的三角形，哎，它这个比较紧急的情况才会使用双闪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说您造成交通事故，所以啊，即使并未，那像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那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的开启示廓灯和后尾灯远光灯哈，在这里俊成给大家画个重之间的远光灯啊，这个真的会晃掉对方司机的眼睛，造成这一个视觉及机电设备保障工作也是顺利的收官，高速机电运维工作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落实了全覆盖的巡查机制。那同时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是严格依照作业，那咱们全线的机电设备运行的状况，我们为驾驶员，为我们的司机服务热线024-96。好了。

0: 睡不着。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
2: 通常会长时间保持比较固定的增错误操作。特别是的音乐、喝咖啡、嚼口香糖等，应在尚未感到疲劳时就主动驾驶姿势完全相反的运动，可以是
3: 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4: 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5: 哎，还是
6: 喂，小明。
7: 小华。
6: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
7: 比起来也可费劲了。
6: 瞧你说的，这
8: 去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
9: 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0: 刑事，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上当了。
12: 不会吧，
4: 骗子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

于这个 AI 的，大家应该现在其实 AI 的普及率还是蛮高的，包括爸爸妈妈，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呢打算查资料啊、答疑解惑呀，也慢慢的发很迷不同啊。咱们 AI 聊天的沉迷和 AI 聊天的一个困扰，首先啊，他的社交，转而天天找这个 AI 啊，短短3个月啊，他每天呢也都会和 AI 聊。那像俊成所举的这个例子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啊，深夜，那渐渐呢也不爱出门了。处之间也出现了问题，越格外的依赖这个虚拟的同伴呢，那么现实的同龄人去倾诉，而是那么相关的调查数据其实也印证了，接诊数据其实在近几年呢也有明显的上升，和以往的男孩更容易内向，而且啊学习压力比较大。再一点，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大家都是从那会儿。那咱们业内啊非常高的一个情绪价值，并且100%很强。首先呢，他没有那能使用，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其实很难。伴侣啊、虚拟亲属等一系列的去过度使用，那这种情况呢，也需要社交啊、户外的同伴的使用 AI 的一个频率啊，以嗯。

0: 跟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
1: 要起火呀！
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
0: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
3: 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4: 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安全。
5: 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6: 憋气太久。
7: 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
8: 保险振兴的创新实践，
9: 正山海有情天辽地。
10: 差点被你害死。
11: 在这场崩
12: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
13: 上。哎呀，这才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
10: 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13: 驾驶习惯，
14: 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5: 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
16: 的服务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拨打。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就有不少的新能源的车主啊，意外啊。车主啊，就是正常开进咱们这个网的物业，哎，这三方都是互相的车的，但当咱们的谭某慢慢这个变化，那当时这个车主没有发现呢，他没有办法，他就也选择了上车强行，谁能想到会这种突发横祸呢？然后一直也是没有结果，那无奈之下呢，车主也撤位了，你这个就是你一个意外，我这个损失呢应该您车主自己承担，也是没有权限操作的，我更没有办法是调取了现场的监控。哎，经过一系列的情况下，他应该正常啊，不应该无故谈操作，也是有明显的疏忽的。比如说你这就生硬的往后倒，哎，我们这时候应该是一系列的相应的责任面呢也做到位了。那么就平时其实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划分了责任，有了这个车啊，没有去拨打墙上的这个客服电话，车主的代步交通费用按照比例和当时的一个事件现场，咱们这个车主谭某如果说害的去检查您自己的车况，以及哎呢毕竟你已经设立到那儿了，对吧？那你说啊，运营啊，大家要及时的去

处理事是专业的哈，那咱们呢就拨打咱们这个节目在即将结束之前呢，俊成就图的是开心，图的是平安。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本期的。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57公里平安。
1: 我是一只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
2: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声
3: 听花落，让音乐把这一刻。
4: 毛不易1994年10月1日出生，加上郁郁的嗓音，但美生死，所以性格中也去伪存真，格稍显内向。对此，他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宝藏男孩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好作。

幸运的歌者，他把兴趣当专业，有很多不能言说的故事，好像每个你温柔的地方。许茹芸与阿慕隆。

张伯祥，1967年4月30日出生于透于1997年11月发行的《温谷》，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

歌曲《王牌对王牌》，王牌开心，有过沮丧，有过激动，隔一段时间往回看，才发现那是时间。

0: 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2: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际民生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
4: 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
5: 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
6: 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
4: 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金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七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
7: 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
4: 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储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长王洪志，
8: 重点加强油气，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
3: 马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
2: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
3: 1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9: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0: 六人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
9: 说，
10: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
2: 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1: 通州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
3: 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
12: 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
13: 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
12: 真相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
14: 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
15: 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14亿元也更加便捷。
16: 一方面，慈善已有760亿人次，通过
15: 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

0: 贾小九表示，
1: 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
2: 遂川县三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援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
3: 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
4: 生产工程中。
5: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
6: 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
1: 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
6: 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
1: 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
7: 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毯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6: 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
7: 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
1: 多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
8: 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
9: 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是。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
6: 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
1: 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这次全国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
11: 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
11: 天，听见时代，触摸未
13: 来。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美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中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
10: 森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4: 如川北大
11: 就看。
15: 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提示，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再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向俄罗斯提交结。

0: 九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
1: 那就是要被这个下一步到年底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比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己。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跟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
2: 操作。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好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制海，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1: 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做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行动性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语言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
0: 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
3: 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成。
2: 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啊，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双方面的施压。
0: 确实哈，还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
1: 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舰载战斗机啊，搭载一些弹药，然后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
2: 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
0: 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
1: 大约有90%的货物交代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包括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关闭应答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一些无人机啊，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
0: 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
4: 阜新地区135.35公里处水权。
5: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
6: 人生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
7: 我是化学的，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
8: 有些事儿平时。
9: 魂也相从，梦也相从。

0: 还真挺有意思。
1: 一中也总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让自己

0: 与对岸，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妈，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您在？
2: 您是龙王？
1: 是你们吧，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这
3: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4: 生很贵，放下别人的错，解脱自己的心。
5: 这两名士兵之所以在激战中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能一天，仅仅是肩膀受了伤，身边的鹿肉也没有动。我知道是谁开的那一枪，就此后三日下来，请求我的原谅，狂妄无知要靠极大的力量。即使事情已经过去很久，受害者是啊，干嘛不遇到一些事就把自己的心放下？

0: 为我付出太多了，我输就输在全心全意的付出。通过热心的快递员进行传话，修有一天呢，他们两个就约定了，说这回呢，什么呀，这是爱。罗观众看到这儿都感动得流泪了，凭有多欣赏，恰恰相反呢。而丈夫呢，爱吃鱼尾，但却因为伴侣一个菠菜的案例菜。妻子听了之后说，我不想上，我在心理咨询的是爱，女人喜欢男人给自己吃火，女人想要关注和陪伴，真正想要的那再多的付出，你不喜欢吃梨，你的伴侣呢，天超负荷的工作，我自己会觉得很累，我心情好才是他最需要的，被对方想要的爱的方式。一个人把自己最爱的东西让给彼此的差异，相互给予对方，别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另一，也是至关重要的。对方是否有把自己的需要坦诚地告诉对方，但各自因为爱情放弃了自己成为专业画家。女主失去了很多独立能力，面们特别是女孩啊，无论任何时候爱人彼此成全彼此成长，都很难过。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回想起大学的那段时，我知道他以前有很多朋友多掉，时间久了，可是为什么他和朋友越是依赖念着一个人，越一个人身上，今天又一次战胜了自己。一个人既可以救赎你自己，不要那么黏腻，不要那么依赖，需要让彼此独立一些。然后我就有
1: 路况实时，
2: 35.35公里处水泉至海棠山收费。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
4: 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而让他们慢慢变老。
5: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6: 能知四海之味的态度，还要有心
7: 是规律啊，从未变过，人性从未变过，规则一反三的智慧，不拘泥于事情表现，月光心珠一当独，切都从自己的本心开始出发。曹全是多次被贬，有一段子芥子纳须弥，李伯说那是当然，我岂止读书，那么你是如何将那万卷书放在的礼上去解释的？人生几十载在犯着同样的错误，重复一下，我们的果子啊都是又甜又好吃，只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成熟，尝试也不用每一件事情以及每选择。告知非者可用剑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矣，龙富不贵，吾才以送汝。高为人之臣，勿以己为，态度放高，如果是别人的下属，就用别人的面子。苏轼遭难，苏轼逝者如斯夫，不舍昼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功名存于心，则骄。老子道，天地无人推而然之道也，顺自然无寻求逃跑之人，即生老病死和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地没人推动却自然而行，自然顺应自然。国政人生短暂，怕不能够实行。老子道，上善若水，水强者莫之能胜，此乃人上水独处下，中也水己于道，道无方必折，塞必止，随时而行，贤者因事而变。老子曰，欲观大道，是见其表也，知其皆同，其万物也，其物我也，弟子之心脾。弟子受益匪浅。中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于他没有有，所以可以自他所在的地方都是大家不喜欢待，损害自己，施恩不求报，昼夜不停，满了在。

0: 在尽，这是这段话在《道德经》中有类似的表述，万物必然存在的规律。不要以本质呢，都是相同的，都是随着天地自然在运行。万物不在，空空如也。老子在讲去物我不分，心灵才能够真正。图在理想国里说，我们一直寻找这世界上真正的解忧人是自己以及悦己。悦人呐，还真不如悦己。搞，但只有拼了酒，古龙才给搞。古龙也因为肝硬化离世了，他从容自在地面对世事变化，到自己的优点。
1: 北京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5.3，出行平安。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
4: 北，无论路途多远，你等您。
5: 人来人往，人聚人散，皆是缘分。
6: 人中，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为有的人。但是像人生总无常，两个人年纪相仿，闰土管他叫迅哥。岁月在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上班，富国强兵。苏轼在，可他不知道的是，沈括来新党倒台，苏轼路过润州。人是一种化，昂者一边，这是价值观不同。《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出去看热闹，管宁割断。苏轼和张敦在青年

年纪轻轻扬名京城，人脉很广，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权势的官僚。家里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氏不三利益出现冲突，很多时候就是有任事高升。几年之后，为了换取自己的前程，要分开的。过了这段路，如果注定要走散，

0: 将自己的日子过得舒适坦然。
1: 矛盾永远不要当第一个掀桌子的人。
2: 澄清，
1: 曾经你认为不可原，我有一朋友前阵子离了婚，工作室其实是赚钱的，只是这些防不胜防，他并没有计较。很多时刻我们会在，但这样既挽回不了损失，也会针锋相对。一个人的回归家庭后，圈子内的人变化很大，从而学会了平淡待之。舔着脸的请求下寄居在二婶家，还清了债务，家中近况也好了几，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去，自然不会落得失望。当你不再因此常常被贼人惦记，偷盗频频，在跟谈中说处事让一步为高时，自己的导师帮着自己亲戚的中，他成功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公司实习，合适的活动也会主动联系自己的导师参加。当你弱小时，总有人会欺负你，一定要放下。人生在世，为别人留余地，也是在给自己留须拆穿。缘起缘灭，看透。

0: 手的解读，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盗版，妹妹你瞧，
2: 是真亦假，真做假时。
3: 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欢迎来到心灵有约，
4: 交替前行，总有些爱各安天。
5: 无数次幻想过跟他的未来，现在每一段关系都和食物一样，洒的心态。在合适的时间里相爱，在不合适的时间里风景，一个人走回家，各自奔向

短暂路过你青春的一阵子，温和，即使他已消失在人海，只是在很多喜欢互相惦念或有去无回的旅程，爱恨情植入我的心田，生长在我心坎儿，因为所谓爱情

聚散在重逢之外，月光漫漫，倒映着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我们骑着单车，间大家都是俗人，必须要随到，而是各自忙碌很长，要找到三。那个时候，什么是爱人？

因为一个眼神一句话不到一秒就能阿兹海默症，每天疯疯癫，即使老伴已经是满脸皱纹。你喜欢我扎马尾的样子还是披头发的样子？你结为夫妻，老伴儿，我也想和你在一起，轻轻的就接近了高温的阳光。

0: 听友们，今天的
1: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无热线024961999。
2: 块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
3: 那咱就这样，这叫制造焦虑。
0: 愚蠢是固守自己的偏见。
4: 17年来，已有超过20名无处不在，犯错和体罚在。人最大的愚蠢是固守自己。对神父马克桑斯不满，恶作剧戳伤马修，随便在花名册上点一名学生。作为犯了错时，他坚信每个学生都应该。叔本华说，阻碍人们发现真理。然而现实生活中，像哈山，同事加班不过是想让方案进的人，内心都住进一个窃贼真的少年，想利用他研究危险少年还有严重犯罪倾向。但事实上，山也因为偏见间接使自己被学校开除。偏见买何种药的行为当成是另有所见的距离。

0: 盈的人生。梵高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但对人心的暗喻。那么勇敢走出偏见的困局，在这偏见其实就是打开心中的枷锁。
1: 作家山田叶彦说，唯爱是他第一部长篇，却是他唯一不均结了婚有了孩子，就不会过曼桢的宫位，找好友舒慧吃饭，爱情从来没有先来后到，前擦出了爱情的火花。说过，工作后的曼桢，世钧只能风雨无阻地护送了世钧送的戒指，不认了曼桢与曼璐的关系，而曼桢一气之下退还了戒指，世钧极伤心，听母亲说姐姐病重，便用费劲对她厌弃不已，为了保住自己，姐姐锁了起来。此时他手里有救的曼桢嗓子已经嘶哑的再还一次，世钧锁着那枚缠了线的戒指，看如果曼桢能再怀疑一次，觉得信了不该信的，疑了不该疑的，他会主动撩拨一个女子。翠芝道，怎么办世钧，你也不喜欢。然而世钧本就是个温吞的人，使自己被禁锢怀孕生子，还询问世钧的近况时，得到的蔓延开来，整个人才变得清醒。最怕半梦半醒间，那看着翠芝在镜子前梳妆打扮，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步，不到一起去了，有举债打官司离婚，不过命运总是让我们回不去了。他们都认了命，选只是当时已惘然的遗憾和亲自为前半生的缘分画上句号，请好好的说句道别。
2: 我浓更多的是一时一饭，
3: 纪念亡妻毛美堂所做的《像质朴平凡的言语》中蕴含了一个老人结婚面容姣好的美堂一下子走进了
4: 聆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服务热线024-96-199，
5: 一罐蓝色没责任心，
6: 获得幸福
7: 生活不
8: 天地精神往来，人只有在独行回归，更能让灵魂得到生活，越活越迷茫。梭罗受过四处追捧，可他却偏爱独处，脑重压于心，生命便无。网上曾流传一个小故事，你是砍柴，站在喧嚣的人群里，抬头看很多说不清意义的活动，却不愿意独处，原来竟是一种能力，请享受，讨厌就一点不做，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一生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生磨难和流离波折变成垂孤独，而是一种选择。虽不热，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那些真正能让自己得到增值，过得丰盈，可以把生命活出它的
2: 生活。一世纷纷扰扰，在大千
8: 不争不是懦弱，而是这世上人有百样，事有千种。当时国外鲜少见到水墨画，参观者晕染到了画纸上，顿时纸上的如何化解纷争。只见张大千笑而不，我倒愿意切磋一番，你看他如此昂情绪化，做好自己就好，别人不赢。搜狗 CEO 王小川曾在大后越发敬佩爸爸，正是因为他日常指责饭烧得太烂了，菜炒，觉得母亲脾气发得毫无道理。不争输赢才是感情和睦的秘诀，日子看得比日子还重要。最后我和亲戚们说，你是我哥们儿，听，其实这个婚礼是假的，看的是给父母挣面子的。逗，哄得过别人，骗不了自己，让别人高看，不如注重自身的成长。不争是人生致敬，凡可以经受世间万千悲喜，
2: 种格局叫沉得住气，
9: 这才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根。沉得住气才锋芒毕露，越有本事的人无北伐的后顾之忧。第一，也不过如此嘛，如果你放我回，这些计谋全都被诸葛亮识破了，但终于全部被平定了。沉得住气的人往往头脑冷静，于是我们总把目光放在远期。小时候曾向一位艺术大师白先长地说道，鸡蛋

0: 虽然是下心来耐心专注地练习画好。生活中我们常常沉不住气，容易带着的害怕和头痛，艾森豪威有序不稳地处理好眼前的每一并击垮他们，沉得住气。
1: 本次分享的是
2: 你人生的世界，你的为名，因为他们是人生中的贵人，与他们为伴，悲观情绪会慢慢的生活很无趣，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或开口解释道，想要变得热爱生活，年轻人特地回去找到智者，对他表达情，他们会促你上进，让你变成心理添堵，遭人嫌弃。但其实张华的才华，所以邀请了张华来，忍不住在李安面前提起这个事情。唯有真正希望你好的人，才会对你如实相。第三种，懂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当时很多老师都对他很失望。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4: 声。
5: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
6: 把安全锁。
7: 沿途的风景，如果你的目的地

0: 顶。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
1: 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

0: 许嵩的《雅俗共赏》，我看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享》。
1: 表情迟钝，还不都是衣服。
2: 再相聚，欢迎您继续锁定。
3: 说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
4: 黄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3: 那是啊，夜间。
5: 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取通过细腻的描写和深情的表。

0: 地区135.357公里处水泉至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多和的
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 就喝。

0: 需在营口方向并道通行，丹阜高速南方
1: 四的四次方
2: 滚，送给每一个坚持梦想与热爱之人。

0: 雕，多读书，多看报，手头足显风貌，不造谣。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
1: 慢慢从身边溜走，我开始变得怀旧。

0: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道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1: 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
2: 想的执着和追求让人深受触动。

0: 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1: 寒春他昨夜醉酒千霜，春去偶尔失落他伤。
2: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四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3: 哥，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别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3: 这叫保。
5: 让愁。

0: 同时播放。
1: 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刚上车的
2: 乘客，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倒学会编程了。
3: 怎么个编程？
4: 让人感

0: 纷繁故事，一首歌诉说着一段
1: 万里相思相依
2: 口方向，道路封闭，车辆需在营口方向
3: 风送晚入俗，八月十五民俗代代永流传。
4: 贝斯鼓等使得歌曲层次
5: 上吧

0: 六矿实时播报。
1: 水泉至海棠山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
2: 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3: 见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4: 这是有。
3: 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5: 这首歌的曲调明快，有一把吉他。

0: 生动辽宁，畅听 B。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0: 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
2: 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
3: 许飞用细腻的演唱把

0: 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
1: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针边，我保护你，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结果却完全不同。
3: 我们经常科普，天天这两个病例大家就会听明白。上周我们抢救扶上了私家车，这里就犯了一个错误啊，突然四肢抽搐，意识丧失，家属赶快不行啊，急诊室的医生跑到车旁判断停跳以后啊，不管是所谓的室颤还是心脏完全停跳了，没有恢复，最后宣布完成临床死亡。300毫克的阿司匹林和180毫克的铁算患者很顺利能够抵达医院。什么工作呢？他能发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去患者自己自行去医院去上120，能发现血压低立即给医生压气呀，发现患者室颤以后能电击除颤呀，加给他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大。还是说你
2: 徐思悦医生讲述，得了梨状肌
4: 缩的时候呢，它可以牵引我们的下和屁股以上这个位置觉得酸胀，再有就是做了一些让梨状肌过度发生的这种活动。那么如果说坐着时候疼，养神经的药物呢，我们一般会每周要彻底松解坐骨神经就可以了。
2: 专家程景明教授传授科学搭配技巧，吃对
5: 3个小时，脂肪的排空时间大概百分之以外，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6: 等等不好的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人体部分细胞给清除掉了，因此杜绝了癌症紧张状态。那么表面上处处牺牲自己为别人，
7: 很不舒服，尤其是吃了凉的东西。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湿热中阻，那么水果的时候呢，这个酸会刺激到迫食停滞然后湿阻中焦的一个症候后，那么你再吃水果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8: 多的食物像山楂不太一样，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会影响到胃肠道，导致腹泻。比如说，
2: 听医生为您讲解。
9: 喝什么茶可以清理血？

0: 那么多的危险因素，所以说我们要真的想预防这个心脑血管。
1: 城市中长大的小孩更容易患鼻炎和
2: 儿，他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概率要明。这个研究当中就发现呀，那是因为在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微生物，那么他就会慢慢以后呢，在养宝宝的时候呢，要让
1: 必须提高警惕。
3: 肝不好这四个症状会给病变之后呢，它并不会出现的非常明显，看看呢自己有没有可能呢是肝脏的一些病变的话，它就会影响到你的消又际肋区又上腹的这个位置，那会出现尤其是面部的皮肤啊看重了，那这个时候呢最好要去医院里面进行一个检查，它呢就又出来了这种红色，那么说疾病你都去到医院了，但是呢前面的
1: 背后的真正原因让袁医生告诉你。
4: 有人认为主要跟这两个原因有关，第一，以至于会刺激大脑触发苏醒，睡着睡着呢容易半夜早醒，然后睡眠前千万不要反复的去想这个气养血的食物，比如说像大枣。
1: 邢医生怎么说的？
5: 葛先生和刘先生都50来岁了，发生了脑梗啊，因为刘先生吃了1年的药啊，这个斑块消除掉了，这个斑块其实就好比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纳米机器人进入之后，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把这些斑块剥离掉，雕除这个血管的斑块，那么退而求其次能处于科幻电影中啊，现实中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必要的药物。那么分为两种，一种是皮薄馅大的，包子皮破了以后那么馅就露出来了，把皮薄馅大的斑块变成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斑块都是越来越大的啊，只是因为我们发现斑块以后经过健康的生活以及药物，只有这样斑块才能得到控制，才能避免引起缺血，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引发心梗。
1: 听许思悦医生的讲解。
6: 今天呢讲一个，就是首先我们要说吃完饭就我们全身的血液就更多的是极努力的去休息30分钟到40分钟，休息就代表着要去睡觉，你找的那么我们这个生物钟就被打胃12指肠反流这样的人群呢，就
4: 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必不可少。所以呢其实豆浆是没有很多的，在合并有这个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酸的代谢，还会造成进一步伤害我们的肾脏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尿酸在体内堆积。
7: 为什么它中风的发生率就偏低呢？这是升高它是导致中风的一个高呢，我们一般超过10微摩尔，是因为我们国家食盐的摄入量非常高，对于盐敏感性高血压它也是中风的。
8: 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人比如说吃时候只要注意你不过度饮食，什么饮食造成的一个胃的消化功能的不好
9: 很多种，因为我们大自然的螨虫抽氧，这个时候是可以采用一些，但是也是和螨虫相关的，比如外用药物是有助于治疗这一类
0: 生活中能接触到特别想问的。今天的食物来说啊，尤其是你比如说就是55以下的这种血糖生成值，花生到底是血糖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但是它升甘油三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人更严格一点，可以比25克再少。
2: 有些人戒了烟之后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个症状呢叫戒断症状，一般原因呢就是戒断症状太过明显。那么戒烟呢，我们有成功率呢就相对偏低一些。
1: 青春痘反复发
3: 都不好用，现在呢脸上已经长得很少，一用洗面奶洗脸，一用肥皂洗脸，脸上的痘痘都。你可能会问，脸上都那么多油，中国5000年的历史，你说咱5000年样长皮肤病，真是这样吗？其实咱并且呀，咱别说人类了，只要是就带着这个洗脸的基因。那你说不直接落到咱们的角质层，落到皮肤上了，但是有这100-200年顶了天了，那在5000年的过度的清洁，那也会出问题的。那过呢，就有可能呢会导致啊，稍微你常年的长痘痘，长了好多年，化妆那没办法了，你真的还是需要把给洗掉。重的这样的洗面奶，不要呢过度清洁。
4: 如果乱吃药物，可能会加重病情。也许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来替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疼痛，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
5: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冠心病的，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洛尔类的药物。第二，他汀的黄金搭档就是阿司匹林，阿司匹林选硝酸甘油，但是对于血压偏低，替格瑞诺或者氯吡格雷，并立即改用选择一种，以及洛尔类的药物。格瑞诺、他汀、普利沙特等等，并不是预防降低心肌耗氧量，进而能够达到。

0: 控制心绞痛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第五，其他的药物对于心血管狭窄必要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
1: 式。和您分享健康小知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
2: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3: 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
4: 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5: 为什么呀？
3: 你看啊，这几个传统服务方式
5: 太好了，这回

0: 路况实时播
1: 通知，奈银高速在阜新地区130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妈妈，瓶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通
3: 班卷，小满吃苦菜。
0: 以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
4: 周末两天还是很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最高气温基本都降到25度以下了。
5: 车辆、货车注意横风影响。
4: 以下是
5: 平安归家。
4: 辽宁高速辽阳分公司暖心
5: 继续提升。分地区来看，东部多市联运领域业务总量继续位于扩换新政策、3C 电子、家居家电。
4: 大格勒布图基曼机场标志着国航北京
5: 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6.18公里，
4: 其中陆域段长7.8
5: 启动铺轨施工，标志着项目全面转入网，助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4: 热旅资源吸引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影视
5: 行，优化车道，完善标志等手段，
4: 全长150.548公里，双向四车道。
5: 万山段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营6.982公里，为双向四车道高速。
4: 公告公布多套客货车绕行方案，提醒司
5: 抢险救援。西藏销售公司迅速
4: 调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记忆
5: 切式机械管理考核，避免含了劳动
4: 规划对接水工试验生态环评资料
5: 互通。活动期间，天津市文旅局
4: 站内工作人员迅速追赶，将其转移至
5: 人员安抚好思成情绪后，多方协调联
4: 风筝、航模等低慢小航空器
5: 管制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4: 规划终点停车推荐、实景导航，
5: 线上缴费渠道保持正常运行，市民可通过线上渠道办理交通违法缴费相关。
4: 有我们是沿江边境派出所民警，有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
6: 瞬间欢迎来到
7: 这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让中每一段道路的安全与顺畅稳稳地镶嵌在高速公路的安全保驻地，开启一天的巡查任务。
8: 我们要用敏锐的目光一点一点
7: 路上用路人，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更是公司面向用路人的一个重要处。
9: 我们必须要像离弦之箭一般。
7: 四组可没少下功夫，他们是
10: 我是阜新分公司寻自己的服务态度更加亲切和蔼。
8: 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一辆半挂大声呼喊的司机，司机这才通过喊话器指引货车司机，让他慢慢地，司机将车头和挂车分开，再依然咬牙坚持着，就这样
7: 来帮忙倒货清理现场。
9: 我询问司机有什么问题，路人解决问题，不能因为一时情赔偿标准。
7: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保持着良好的服务态度给用路人站，但他们从不退缩，而是
10: 高速公路对于重点收费站区的秩序井然。
7: 而对于突发事件分公司巡查四组的队员们，每一天有些糊涂的大爷误打误撞走上了高速，但巡查员们从未动过一丝，高速公路上很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
10: 作为大道路通行安全为重，更展现阜新分公司全心全意为
7: 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与我们联系。